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多伦多消防总长形容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成为多伦多市面临最大的公共安全的风险。据报，美军计划升级对伊朗战事两周，以寻求打击伊朗的导弹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十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8度，相对湿度77%，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7度。7点31分呢，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里的信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到 Bayview， 还有 Q 到 Weston 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ron Terrell 的 Collector， 在 Dixie 到 Q 也都行车缓慢。409的东行线 Atwill 多车到40。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取悦你的耳朵，
3: 取悦你的耳朵，
4: 触动你的心窝，
5: 触动你的心窝，
6: 音乐爱不停，
7: 音乐爱不停，
8: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9: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了。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费雯丽。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又来到了阳光早安多伦多，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或者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国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看到窗外亮丽的阳光啊，看到这个哇，非常漂亮的这个花园，心情也都不一样啊。平时呢，咱们都说了，哎，尤其夏季也注重身体健康啊，啊，这个身材的管理啊，等等啊。哎，那现在今天早晨呢，刚刚又有一篇文章要跟大家来分享啊。文章的题目叫做压力比饮食更伤身。对了，咱们平时啊，在夏季经常烧烤啊，喝啤酒啊，然后各种的这个聚会啊，各种美食甜点都袭来。那这个管理身材的朋友就说了，哎呀，看着这个美食当前，如果不吃的话呢，啊，这个又忍不住，吃的话呢，又这个啊，心里啊自责。你看吃了之后对身体啊有影响，不光是身材的问题啊，现在现代人啊，各种三高啊等等问题都来了。啊，那现在问题呢，说的是叫压力比这些美食啊对您的影响就更严重。您说谁没有压力啊？都有啊。那尤其大家现在这个拼工作的时候呢，就越来越内卷。啊，这个前几天呢，跟在大陆的朋友说，他说你好久都没回来啊，这个中国了，你不知道了都啊。那现在大家都卷得不得了啊，这个说6点钟、7点钟下班，有的人9点钟还没走了，因为大家都没走，你自己啊当众啊拿着包走出去这个大门，你自己都不好意思，都卷成了这个样。啊，然后呢，就算回到家吧，还有微信的工作的群组也都要回消息。如果您做客服的呢，哇，您要

把这客人留住啊，24小时除了这个睡觉，基本上都在工作。为什么呢？客人不断问你问题，你都要回。半夜起来看到这个新的消息啊，大客户啊，不能让他跑掉啊，都得要回这些信息。长此以往，这些都叫做无形的压力，对吗？那您为了这个工资高点要升职，升职之后呢，工作的责任就越来越重啊。你带领整个团队的时候，你想那个啊影响有多大？再加上睡眠不好，这压力啊可就大得不得了了。所以说呢，这个面对难以回避的压力，医生怎么说呢？咱们有两种的方法来减压。哎，可别小看这些问题哦，减好了对您身体有非常大的这个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最近啊，听到有身边的几个朋友都患了癌症啊，那这个压力大，直接跟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您觉得哎没事儿，抗一抗就过去了啊，烦恼就过去了。但是啊，往往就是这种无形的压力，让您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哇，得了癌症都不知道怎么得的。原来呀，这根源在压力上啊。所以说，哎，医生给你两个方法，咱们一起学起来，包括我自己啊。第一叫被动式减压，第二叫主动式。那怎么被动式呢？你谁都遇到压力，对吗？在办公室也好啊，然后一些棘手的事儿啊，大脑容易处于啊紧绷的状态。你有了压力，而且不断分泌叫做压力荷尔蒙啊。对了，那您愉悦、喝咖啡、聊天、打游戏的时候，那分泌的那个多巴胺跟压力能一样吗？那当然不一样了。所以说怎么办呢？要被动舒压。怎么舒呢？离开压力的环境。比方说，在办公室真的遇到这些棘手问题了，老板刚给你发完火，那你又气得不得了。这事儿呢，哎，他没按照你想的那个去解决，那你本来觉得自己蛮有道理的啊，这个思绪万千呢，都被老板骂了一顿。怎么办呢？暂时离开这个环境，到外边啊，这个户外走一走，喝杯咖啡，然后一会儿再回来，等等啊，哎，就转换一下，有差不多30分钟啊，不行啊，咱们偷偷去趟厕所转一圈都好啊。你赶快离开这个环境啊！那平时当然你喜欢登山呐、啊、运动啊等等啊，哎，做一些有氧的运动都对您有帮助啊。研究证实，比方说森林漫步就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有助于增强免疫的功能。哎，您说了，我跑步又怕伤膝盖啊，这个大动作的这个运动吧，我也不行啊，我也请不起健身教练。那您骑骑单车可以吧？森林漫步可以吧？啊，吃了饭之后，在您的小区逛一逛可以吧？这都能咱们做得到的啊，真的不要找这个借口，这是被动舒压。那怎么主动舒压呢？您首先从心理上的解决这一关呢，啊，叫做什么？您想一想，一切都会过去的。你现在回头想一想啊，当年你在啊这个高考的时候。你想你那压力多大？最后不也都熬过啊？或者你这无论是生活、工作、恋爱等等，遇到那些问题，为什么有人觉得哎，这个恋爱不成，分手这人就自杀了，用得着的吗？对吧？完全没有必要。你现在再回想的时候，那些都不是事儿了，对吧？但是当时它绝对是事儿。所以说呢，哎，这个您用这句话不断的提醒自己啊，一切都将过去。啊，咱们人生这个剧本啊，咱们只是当中一个演员，你好好的演好自己就行了啊。对了，那不要入戏太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发生你在生活当中的事儿啊，当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呢，已经不是事儿了。但当时为什么咱们那么纠结呢？那这是劝别人容易，我自己是最纠结的啊。我也要改一改啊，想一想，一切都会过去。啊，面对这些高压呢，怎么办呢？咱们只能，哎，做到咱们人能做到的，那其他就交给天来成就了，对吧？免疫力也都是防癌的核心，所以说不断的加强免疫力。中医说怎么样？咱们这些心理问题影响到防御能力，中医叫做思伤脾呀，长期的忧虑、反复的这个内卷等等啊，都削弱了咱们的正气。你想长此以往，能不得癌症吗？对咱们的身体有没有影响啊？当然有影响。所以说，中医真的是博大精深。你想这些小的这个问题，长期的累积。
到最后发展成癌症，怎么得的都不知道，对吗？原来跟您的这个生活跟这些压力非常之息息相关。

0: 关哦，好好保重身体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学生去年。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77%，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的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7度。7点50分再看路况，森林的西行线。C2 的 Salem Kennedy 的 Bayview 还有 Q 的 Weston 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Mavis 堵车的 Huron Terrio 在 Dixie 堵车的 Q 附近，409的东行线 Atville 堵车的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Finch 一直到401东行线交流道是关闭的，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C10 南行线 305堵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行车缓慢。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Humber Bridge， Stina 多车的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两台公共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400公路转入401公路东行线的路段，在凌晨大约1点钟发生交通意外，警方封锁了400公路南行和北行线转入401公路的路段。警方说，涉及三辆汽车的车祸，有一个人被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警方目前还在现场调查。安省首间致力于训练家庭医生的医学院预期将获得安省政府大笔的注资。 CTV News Toronto 报道说，省府会承诺向约克大学医学院提供5500万元，这间位于约克区旺市毗邻 Cartalucci Vaughan Hospital 的医学院定在2028年8月份启用。安省医学会去年12月估计有250万名的省民没有家庭医生，而人数预期会随着很多家庭医生的退休和考虑转行而增加。省府之前承诺投放34亿元，目标是到2029年每名省民都得到家庭医生或基本护理团队提供服务。西捷航空 WestJet 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酝酿罢工，代表他们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说，已经发出了罢工前72小时通知。至于西捷，就随即发出停工前72小时通知。工潮最快会在东岸时间星期天凌晨2:01爆发。工会说，劳资双方在多个主要的问题方面，包括地面工作薪酬方面，仍存在重大的分歧。西捷。

航空目前向计划在今天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多伦多发生电动滑板车和商用客货车相撞的事件，警方证实驾驶电动滑板车的男子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及后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晚八点钟之前，在 Leslie Street 和 Irwin Avenue 交界地区，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指出这名男子事发时有戴头盔，涉事的客货车司机事发之后也都有留在现场。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形容锂离子电池火警成为了多伦多市面临最大公共安全的风险。他昨天向多伦多市议会呈交了2025年年度的报告，指出与锂离子电池有关的火警在过去三年攀升了 214%， 而消防在今年至今已经处理了50宗的个案。他说与锂离子电池有关的火警有造成过伤亡，而由于电动车一般都存放在住宅大厦当中，当消防员进行初步的搜索时，电动电单车是否会突然的爆炸？消防员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一直都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消防官员多次的警告说，当这些电池出现问题时，会进入称为热失控的状态，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快速过热、爆炸和有不可预测的弹射情况。他说，当前面对的挑战是没有条例限制存放电动单车的数目，他促请安省省议会修订防火条例，应对相关的问题。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一直指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已经是备妥了一项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空袭的方案，预料行动将持续长达两周，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的决定。报道说，方案提出大幅升级战事，针对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规模远超现实较小型的报复性空袭，因为这些攻击对阻止伊朗威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及向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几乎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所以必须要降低伊朗的攻击能力，同时维持美国使用防御性弹药的需求。报道也都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听取库珀的简报之后，对方案持审慎的态度，忧虑任何的军事选项都会衍生其他的后果，包括为防空系统的库存带来压力，增加美军设施在受袭的风险，也都有国会人士忧虑，任何新的空袭行动都可能将美国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回应说，防长赫格塞斯以及库珀和凯恩在伊朗在内的对外行动上都立场一致，强调军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时执行总统的指令。继约旦之后，多个中东的海湾国家在报告受到伊朗的空袭。科威特国防部表示，伊朗袭击当地北部的一间中国公司的建筑物，导致一名尼泊尔的司机死亡，而造成重大的财务损失，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稳定。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确认，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约旦军方表示，防空系统当地凌晨拦截击落了5枚来袭的伊朗导弹，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坚决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威胁。阿联酋就谴责较早之前伊拉克领土之内针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东部的无人机攻击，批评是对当地主权的公然侵犯，对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央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的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大局，而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的动力，激发社会火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日本传媒报道说，

0: 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正在采取严格的措施，确保供应商不会聘用中国籍的员工，以免公司营运和供应链受到影响。日经亚洲引述消息报道说， SpaceX 要求供应商不可在为 SpaceX 供货的设施当中聘用中国籍的员工，也不可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系统和设备，若不照做 SpaceX 就不再下单。消息说 SpaceX 会派遣团队审视现有和潜在的供应商，包括视察工厂设施的监控系统和网络设备，即使工厂设在中国境外，任何来自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的设备都要更换。报道还指出， SpaceX 正在着手打造大陆和台湾以外的供应链，降低台海局势紧张导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多个城市当地的星期四凌晨受到俄军导弹的袭击，其中首都基辅传出多次的强烈爆炸声，并响起了防空警报，最少一人死亡。乌克兰空军指第聂伯罗等地也都受到俄军导弹的威胁。俄军的空袭惊动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战机紧急升空保护领空，而防空雷达系统也都进入了战备的状态。日前到访白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说，已请求特朗普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系统，来应对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攻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现有的拦截导弹的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前不补充，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可能受俄军摧毁影响供暖。泽连斯基透露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动向乌克兰批出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他认为就算乌克兰得到美国的许可，也需要1到5年才能够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之前或美方提供300枚的爱国者导弹。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说，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7.1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34人，另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8代工厂烟囱倒塌的事故，7人死于加岛町孟乐城爆炸的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2处搜救失踪者，而气象厅至今录得了超过250次的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供电仍然没有恢复，有过万人要入住避难中心。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1度，达到19度，相对湿度77%。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最低气温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的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7度。8点10分呢，再为您更新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的 Bayview 还有 Q 一直是到 Western Road 堵车；401的东行线 Mavis 堵车的 Huron Ontario Dixie 堵车的 Q； 409的东行线 Atfield 堵车的401。DBP 南行线 Shepherd 都是到 Down Mills， 400的南行线 Finch 到401东行线的交流道是关闭的，有事故发生，目前警方正在进行调查。410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Humber Bridge，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4: 师傅驾到
3: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7%，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在17度。8点20分，再为您更新路况。401的新建 C2 的 Salem。Kennedy 的 Baby 到 Q 到 West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Mavis 到 Huron Terrell Dixie 到 Q 都堵车，409的东行线 Atville 堵车到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另外提醒大家，新闻当中也都提到了啊，400的南行线由 Finch 一直到401东行线交流道都关闭，有三车连环相撞，警方目前还在进行调查。410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向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都是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都是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的 Humber Bridge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Rider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联储局连续5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的区间维持在3.5到3.75厘，符合市场的预期。这次利率决定啊，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3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于是加息0.25厘。议息的声明说呢，尽管中东的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的经济活动仍以稳健的步伐扩张。而通胀相对2%的联储局目标依然偏高，而部分原因呢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而当局将会致力于实现价格的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高于联储局目标超过5年，可能给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影响，即联储局啊默认通胀目标高于2%，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的目标。社交媒体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公布上季的盈利按年跌14%，达到是158.5亿美元，每股盈利6.18美元，低于市场预期的7.15美元。公司上季的收入升了28%，达到608亿，高于预期。由于现金流减少91%，达到7.84亿美元，而公司上调资本支出预期的下限，目前预计全年资本支出介乎1300亿到1450亿。 Meta 盘后的股价跌了超过7%。微软公布上季盈利按年升31%，达到358亿，而撇除 OpenAI 投资相关的影响，每股盈利4.74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4.24美元。期内收入增长18%，达到900亿，高于预期。而其中啊，上季的 Azure 和其他的云计算服务的收入按年升43%，增速快于市场预期的约40%。公司表示 ，Azure 年收入首次突破了1000亿，而 M365 付费用户超过了

0: 千万个，高于前季的2000万个，也都多于预期。而截至上季末，云业务合同未完成额达到是6780亿，季内新增超过500亿美元的收入承诺，全数都来自美国主要 AI 模型开发商以外的企业客户。微软上季的资本支出410亿美元，按年增加超过70%，少于预期，股价在收市之后延长时段升了近9%。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昨天正式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会长，接替上个月离世的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岩屋毅表示，有意尽早的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期望尽力重启日中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实现政府间高级别对话。共同社引述消息说，代表团正在协调访华的行程，初步拟定在9月20到23号进行。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安省首天智力训练家庭医生的医学院预期将获安省政府大举注资。据报，美军计划升级对伊朗战事两周，以寻求打击伊朗的导弹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十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亲爱的朋友，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77%，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1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呢在17度。8点31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401的新营线412的 Salem Candy 的 Bayview， 还有 Q 到 Weston 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到 Huron Terrio Dixie 多车 Q； 409的东行线 ，Atville 多车到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Mills。400的南行线 Finch 一直到401东西线交流道关闭，有严重的车祸发生，警方还在调查。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由 Finch 开始堵车，因为有维修。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西线 Mississauga 多车 Cawthra Garden 东西线 Parkland 到 Humber Bridge Spadina 堵车的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Alva 林晨曦。

0: 光阴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不知道您对 Lapsus 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些微的印象？这是一个黑客组织，成绩没有特别的特殊，但是就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爆出来，像三星、微软、英伟达等知名的科技巨头都被这个 Lapsus 光顾过，甚至他们连国家卫生部都没有放过。去年的时候，他们还曾经试图敲诈巴西卫生部，声称删除了签发新冠疫苗接种证书所需的数据。最为猖狂的是，他们还入侵了一些公司的 Zoom 视频会议，以及帮助解决黑客攻击事件的外部 IT 咨询公司，并且大力的嘲讽他们，看你们的安防不值一提。这么高调就引起了安全专家的注意，并且对 Lapsus 的黑客组织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人意料，这个组织的几名主要成员居然都是不足16岁的少年人，拥有着能够入侵科技巨头甚至是政企网络的技术，真的称得上是天才少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甚至造成隐私的泄露，网络的不安全。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就是 Lapsus 的骨干成员。时间回到2024年8月底，伦敦交通局的系统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黑客攻击。四天时间里，伦敦地铁、伦敦公交、电车、出租车等服务部分中断或瘫痪，约1000万人的个人信息遭窃取，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3900万英镑，间接经济损失高达惊人的数十亿英镑，堪称英国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而离谱的是，造成这场大规模赛博灾难的仅仅是两个不到20岁的少年 Zala Jubair 以及 Owen Flowers。这两个从小有自闭症的少年竟成长为了破坏力巨大的黑客，他们仅仅用了一通电话便给伦敦交通局的系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说起了朱贝尔的童年过得颇为艰难，他在学校曾遭受严重霸凌，还被诊断为自闭症，曾两次试图自杀，其中一次被送进医院转介至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现实世界对他来说相当的残酷，但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他却过得如鱼得水，一切只因为朱贝尔早早就显露出了 IT 方面的天赋。他四岁开始玩智能手机，六岁时就会用笔记本电脑，九岁时就已经能编写计算机程序了。13岁的时候，朱贝尔崭露头角，开始在沙盒游戏 Roblox 和我的世界 Minecraft 偷其他的玩家的用户名。在很多游戏里面，一些用户名本身就比较稀缺，比如一个字母的、一个单词的、有特殊意义的，这些就很容易被偷。虽说只是小打小闹，却已经引起了部分资深黑客的赏识，招募他从事黑客活动。朱贝尔就这样踏上了网络犯罪的道路，而他学到的第一门犯罪手艺就是劫持 SIM 卡，把别人的手机号码劫持到黑客手中，这样就可以得到别人的验证码。2021年学成手艺的朱贝尔首次实践用 SIM 卡劫持攻击了英国电信运营商，制造了多达700名的受害者。初出茅庐的他凭借不俗的战绩成为了知名黑客组织 Lapsus 的骨干成员。这个组织有多猛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前段时间游戏圈有一个大新闻， GTA 6尚未发布，源代码却先泄露了出去，这事儿就是 Lapsus 麾下另一个少年黑客干出来的。言归正传，朱贝尔虽然成功作案，但并没有能够逃脱警方的追捕，很快便和其他几名青少年黑客一起被捕，就此留下了案底。当时的朱贝尔心智依然是个少年，

事后，他担心的竟不是被警察抓，而是被父母发现。被捕的时候，他甚至还穿着校服。2023年，朱贝尔正式因敲诈、欺诈和跟踪骚扰在内的22项罪名，被判处18个月青少年康复令。然而，朱贝尔躲过了坐牢，却并没有就此改邪归正，反而彻底走上了更加疯狂的犯罪。朱贝尔还没履行完康复令，便又加入了一个名为分散蜘蛛的黑客组织。那所谓分散蜘蛛，重点在于分散。有安全专家把分散蜘蛛比作一支爵士乐队，没有固定成员，呈现一个去中心化的态势，有人来，有人走，有人独奏一段又消失了，没有固定阵容，没有层级，跨越国境，所以也极难追踪。这样一个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对朱贝尔这样的年轻黑客来说更自由，犯罪手段更多，还有其他成员打配合，属于是犯罪分子培养基地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大多都是英美两国的青少年和年轻人，而他们的标志性手段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技术漏洞，而是简简单单的打电话，冒充员工，骗过客服，拿到密码。行话叫社会工程学，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骗人。所有的 bug 都可能会被发现，所有的电脑漏洞最终都会被堵上，唯独在人这一环，漏洞永远存在。比如假扮成公司员工给公司客服台打电话，说我登录不上系统了，我密码忘了，我这边急着交东西，语气拿捏好，对面一旦放松警惕，就把密码给重置了。再贵的安全系统也架不住对面做这个懂话术搞诈骗的真人，何况这群人还有着天然的优势，身为英语母语者，更容易骗取客服值班人员的信任。比如2023年9月，在拉斯维加斯，分散蜘蛛的一名成员在领英上找到维加斯最大赌场之一的米高梅度假村的一名员工，然后冒充这名员工给 IT 客服台打了一通电话，请求重置密码。当然他用的具体话术咱们就不得而知了。这通电话只打了10分钟，10分钟之后，这家市值339亿美元的公司瞬间停摆，老虎机停转，房卡失效， ATM 关闭，损失高达1亿美元。而且分散蜘蛛并不只攻击了米高梅度假村，他们同时还攻击了另一家赌场凯撒娱乐城，只不过后者在遭遇攻击之后不久便认栽，交了1500万美元赎金了事。不难猜想，一个青少年加入这种犯罪组织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简直就是提篮桥高级 MBA 总裁班嘛。加入分散蜘蛛之后，朱贝尔的黑客技术骗术都愈发的炉火纯青，他和同伙在3年里对47个美国实体发动了至少120起入侵，敲诈赎金超过1.15亿美元。也正是在分散蜘蛛里，朱贝尔结识了后来的搭档，和他有着相似人生经历的 Flowers。 Flowers 的童年经历同样颇为不幸，从小就在福利院里进进出出，身边唯一关心他的人就只有祖母，他也同样被诊断出了自闭症，根本就没有朋友。当然他也同样早早显露出了黑客技能方面的天赋。16岁时， Flowers 被当地网络犯罪部门上门警告，警方给了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接受培训，学习合法使用计算机技术的途径。然而他只是表面听从，背地里他还是在做黑客。2024年7月，17岁的 Flowers 也因参与分散蜘蛛对拉斯维加斯赌场的攻击行动被捕，保释期间他和另一个还处在康复令约束下比他大3岁的组织成员搭上了线，这个成员就是朱贝尔。朱贝尔和 Flowers 两个人结识之后，平日里通过电报群沟通，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最终一拍即合，决定干一票更大的。两个人一通商量之后，决定对伦敦交通局的管理系统发动攻击。这一次的攻击同样没有使用什么高深的黑

客工具依然是最简单的手法，打电话。2024年8月31号，两个人发起攻击，过程相当的朴实无华。他们冒充员工给伦敦交通局客服台打了个电话，说我密码忘了。没什么警惕性的客服很快就把密码重置。Jubair 和 Flowers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拿到了交通局系统的员工权限。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伦敦交通局，也就是管着地铁、公交、Oyster 卡和全城28000名员工的 TFL 系统，被 Jubair 和 Flowers 从里到外翻了个遍，盘了一个遍。1000万人的个人数据被扒走， Oyster 的退款系统趴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免费出行照片卡申请关了，残障人士预约用车的 Daily Ride 订不了了，地铁实时数据下线，几十万人被多扣了钱。整个9月 TFL 员工都登不进系统，办公室 WiFi 被断，全体人员只得居家办公。后来28000名员工还得一个一个亲自跑回办公室当面重置密码。最终伦敦交通局实在是没招了，只能通过物理拔网线才阻止了朱贝尔和 Flowers 的进一步犯罪。事情过后，检方在法庭上算了一笔账，这一次系统瘫痪造成了2900万英镑的成本和恢复运营的开销，再加上1000万英镑的收入损失，总共损失是3900万英镑。如果核心系统毁了，那将是10亿英镑级的潜在损失。而这一切仅仅始于一通假冒员工的电话。最为搞笑的是，虽然干成功了这一大票，但朱贝尔和 Flowers 似乎没有捞到一分钱。据说两人确实曾经试图在伦敦交通局系统上盗取信用卡信息，却始终没有找到能用的。这期间俩人还一度在网上吵了起来， Flowers 抱怨朱贝尔进展太慢，不够努力，骂他你在分散蜘蛛的5级通行证要被吊销啦，没有什么收益。加上伦敦交通局 TFL 后来拔了网线，朱贝尔和 Flowers 最终决定就此作罢收手。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做错事儿就会付出代价，就会受到法律的惩戒。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速，你买了凌志汽油车不是 Hybrid 吗？
1: 现在来 Dalmarin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0: 省很多？
1: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0: 现在来 Dalmarin North Lexus 买 NXRS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1: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almarin North Lexus 了。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光阴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了两个少年黑客朱贝尔和 Flowers， 他们还没有成年就搞得英国交通局鸡飞狗跳，损失了近10亿英镑。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的罪行啊最终还是败露了。2024年9月16日，在攻击伦敦交通局仅仅2周之后， Flowers 便被警方锁定并逮捕。警察在他的卧室搜出了笔记本、台式机、硬盘、U 盘以及几百万英镑的加密货币。其中一台笔记本里存着 TFL 网络联通的截图，还有一段录屏，是朱贝尔的账号正在登录 TFL 系统，证据实在过于确凿。抓到了 Flowers，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朱贝尔。由于 Flowers 和他只有聊天往来记录，现实里没有见过面，警方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线索。正在警方为追踪朱贝尔发愁的时候，2025年9月，朱贝尔一记骚操作暴露了目标。他用勒索来的加密货币比特币等购买了食物配送服务的礼品券，然后用这些券点了外卖。这样一来，警方得以通过追踪这些外卖订单和礼品券的消费记录，顺藤摸瓜找到了朱贝尔的住址。几天之后，警方在东伦敦一座高层公寓里抓获了他。之后的程序就顺理成章了，朱贝尔和 Flowers 被双双逮捕、羁押等候审判。最离谱的是，即便被羁押在监狱， Flowers 依然是不消停，他找人弄来了走私的手机，竟然黑进了皇家检察署、司法部系统，甚至关押他的那所监狱的员工系统。Flowers 的动作最终被监狱发觉，因为使用违禁设备，他被没收了手机，并送进了 A 级隔离区，关了一个月。就在今年的6月22日，两个人被带进刑事法庭接受审判。审判期间，朱贝尔的辩护律师一度想把他包装成现代版的雾都孤儿，称他因为童言不幸被别有用心的网络犯罪者招募利用，训练成了专业黑客。这通辩护理由遭到法官当场驳斥。就算是被所谓的招募者利用又怎么样呢？朱贝尔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在游戏里的孩子了，经过10多年的主动犯罪和技能提升，他已然成为了新一代的招募者，这是他的主动选择。经过2年多的漫长审理，朱贝尔和 Flowers 最终认罪。不久之前，法院宣布两个人各自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监禁。截止目前，两个人的年龄还没有超过21岁。不知道这一次真正入狱坐牢后，他们会不会改邪归正呢？最近有个事儿在科技圈传的就挺疯，旧金山一家叫做 Slash 的金融科技初创公司，有个员工用 AI 写了一个小游戏，结果一天烧掉了81267美元的 AI 代币，换算下来超过了10万加币。这位老哥名叫尼古拉斯·布里兰特，是 Slash 公司的战略业务负责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呢，这家公司就鼓励员工们搞氛围编码，就是直接用自然语言跟 AI 对话，让 AI 帮你来写代码。尼古拉斯一听，好嘞，那就整一个呗。于是他用 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花了一天时间，搓出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叫做 Brain Rot Shooter。 这个游戏类似于我的世界方块像素风，里面的敌人也全是马桶人、通通通、Sahur 这些在 TikTok 上爆火的热梗角色。游戏做完了，尼古拉斯个人是非常满意，结果一看后台账单，我的天哪，81267美元，这怕是把公司信用卡给刷爆了吧。尼古拉斯当时就懵了，在 X 上自嘲，这真是个意外，我低估了自己的烧钱能力。按理说，员工搞出这种幺蛾子，公司啊一般那就得炸锅。网友们也是不嫌事儿大的嘲讽。

这哥们儿怕是要被开除了吧。结果网友这盘还真的是算错了，事后 Slash 公司非但没有追责，反而在 X 上公开喊话，求求大家都去玩一下这个游戏吧，这样我们就能把这笔钱算作市场营销费用了。没有想到这句调侃还真戳中了网友们的嗨点，原本 AI 编程翻车这事儿就自带话题，公司态度再这么一反差萌，游戏瞬间就真的火了。上线48小时，6912名玩家涌入试玩，累积游戏8986小时，最高同时在线437人，三家品牌主动找上门谈广告合作。这下财务部门的态度180度转弯，二话不说就把这个项目从费用事故改成了战略项目。而更离谱的还是后面，尼古拉斯后来宣布这款游戏已经为 Slash 公司带来了1亿美元的新增 AUM 资产管理规模，算下来投入产出比超过1200倍。故事讲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挺神反转的？一个翻车事故竟然直接变成了教科书式的营销案例，但是结果最精彩的还要在后面。等这件事儿彻底传开了之后，尼古拉斯才自揭老底，原来啊，那张8万美元的 AI 账单其实是假的。他承认，那截图是他用浏览器的审查元素功能手动改的。实际上 ，Brainrot Shooter 第一版的真实 AI 成本只有大约80美元，就算后面持续修修补补，累计费用也没有超过200美元。好家伙啊，合着从员工闯祸到公司大度回应，再到意外爆火，居然全部都是剧本儿。用不到200美元的成本，指挥 AI 搓了一款小游戏，再顺手自导自演了一场全球营销事件，不仅带火了游戏，而且还把初创公司的名字带到各大媒体上，大刷特刷了一波存在感，简直是一石多鸟，真的很妙啊。这个反转一出，本来凑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友们也是懵了，一个个本来以为自己是在参与公司牛马拯救活动，结果搞半天竟被人给卖了，被刺了，还在那儿傻傻的替别人数钱。不得不说，这城里人呐，还是太会玩了。不过虽说 Slash 公司这事儿是演的，但 AI 工具拒烧钱这件事儿还是实打实的。2025年底 Uber 给5000名工程师开放了 Cloud Code， 结果到了2026年4月就烧光了全年 AI 预算，重度用户月均成本高达2000美元一个人。后来 Uber 不得不给每名员工每款工具设了每个月1500美元的消费上限。微软就更加夸张了，他们让负责 Windows OfficeTeams Outlook 的工程师用 Cloud Code， 结果这工具太受欢迎了，账单提前烧爆。微软直接发通知，6月30日前全部停用，转回自家，这也导致近10万名的工程师被迫迁移。而根据 Gartner 在2026年6月24日发布的预测，到2028年AI 编码成本将超过普通开发者的平均月薪。咋说呢，尼古拉斯用80美元做了个假账单，骗了全网流量和1亿美元的资金，但是 Uber 和微软花掉的那可是真金白银。这事儿最大的讽刺在于，那张81267美元的截图是假的，可 Gartner 预测的 AI 成本超过开发者月薪这件事儿，却正在越来越多公司的真实账单里变成了现实。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早安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省警公布400号公路转入401公路东行线的路段在发生交通意外之后被封闭，警方说事发在今天凌晨1点钟之前，涉及三辆车，其中一名司机被送往创伤中心时有生命的危险，另外两人受了轻伤，通往区内医院接受治疗。而警方说所有涉案的车辆事发之后都有留在现场，警方预期需要多个小时才能处理完清理工作。安省首间致力于训练家庭医生的医学院预期将获得安省政府大举的注资。 CTV News Toronto 报道说，省府会承诺向约克大学医学院提供5580万元，这间位于约克区旺市毗邻 Cortellucci Vaughan Hospital 的医学院定在2028年8月份启用。而安省医学会去年12月估计有250万名省民没有家庭医生，而人数预期会随着很多家庭医生退休或考虑转行而增加。省府之前承诺投放34亿元，目标是到2029年的时候，每名省民都得到家庭医生或者基本护理团队提供服务。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大约是4400名空中服务员酝酿罢工，代表他们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说已经发出了罢工前72小时通知，至于西捷就随即发出停工72小时通知。工潮最快会在东岸时间星期天凌晨2:01爆发，工会说劳资双方在多个主要的问题方面，包括地面工作薪酬方面，依然存在重大的分歧。西捷航空目前向计划在今天一直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顾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或者取消行程。多伦多发生电动滑板车和商用客货车相撞的事件，警方证实驾驶电动滑板车的男子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及后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晚8点钟之前，在 Leslie Street 和 Unwin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指出这名男子事发时有戴头盔，涉事的客货车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一直指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备妥了一项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空袭的方案，预料行动将持续长达2周，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决定。报道说方案提出大幅升级战事，针对来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规模远超现实较小型的报复性空袭，因为这些的攻击对阻止伊朗威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及向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几乎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所以必须要降低伊朗的攻击能力，同时维持美国使用防御性弹药的需求。报道还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听取了库珀的简报之后，对方案持审慎的态度，担忧任何的军事选项都会衍生其他的后果，包括为防空系统的库存带来压力，增加美军设施再次受袭的风险，也都有国会人士忧虑，任何新的空袭行动都可能将美国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回应说，防长赫格塞斯以及库珀和凯恩在伊朗在内的对外行动上立场一致，而强调军方已做好了充分准备，随时执行。

0: 总统指示。继约旦之后，多个中东海湾国家都在报告受到伊朗的空袭。科威特国防部表示，伊朗袭击当地北部一间中国公司的建筑物，导致一名尼泊尔籍的司机死亡，并造成重大的财务损失，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和稳定。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就确认，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伤亡，而约旦军方表示，防空系统当地凌晨拦截并击落了五枚来袭的伊朗导弹，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坚决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和公民安全的威胁。阿联酋就谴责较早之前伊拉克领土之内针对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东部的无人机攻击，批评是对当地主权的公然侵犯，对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日本传媒报道说，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正采取严格的措施，确保供应商不会聘用中国籍员工，以免公司营运和供应链受到影响。日经亚洲引述消息报道说， SpaceX 要求供应商不可以在为 SpaceX 供货的设施当中聘用中国籍员工，也不可以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系统或设备，若不照做， SpaceX 就不再下订单。消息说SpaceX 会派遣团队审视现有和潜在的供应商，包括视察工厂设施的监控系统与网络设备，即使工厂设在中国的境外，任何来自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的设备都要被更换。报道还说， SpaceX 正在着手打造大陆和台湾以外的供应链，以降低台海局势紧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通报，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4人，另外有5人重伤，遇难者当中8人死于日本制纸集团八代工厂烟囱倒塌的事故，7个人死于加岛町梦乐城爆炸的事故，救援人员持续在这两处搜索失踪者。气象厅至今录得了超过250次的余震，很多灾区的供水和供电也未恢复，有过万人要入住避难中心。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豉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波，央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

0: 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呢一番杯，消暑凉快。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王一鸣。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7月30号，欢迎大家在今天呢继续的在我们财富生活早晚9点的空间，和听众朋友和雨薇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们大家其实起床呢都喜欢健身，然后我们也看到世界上有蛮多的这些比赛是啊，健美先生或者是健美小姐等等哈。但有些人那个肌肉练得特别的这个结实，满身肌肉腱子肉，可以说哈，你看起来很健美。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发觉呢，诶，怎么有一些的健身教练呢啊猝死啊，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新闻呢啊。在7月初的时候呢，有一位叫Melson Arroyo 的这一位健身的教练，他也是个网上的健身网红，他像往常一样呢在自己的账号里面发布自己在健身房的照片呐、展示身材，这让他呢成为拥有数万名 follower 的这个健身的网红。然后就在他呢就是自己在账号里面发布他健身的这个照片之后的几个小时哈，这位呢巴西的健身网红健完身回到家里面不适之后呢就去世了。现在他的这个死因还没有确认，但是呢这个最近这些有多名突然离世的健美运动员呢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像5月底巴西最知名的年轻健美运动员之一Gabriel 他也因为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去世，终年才22岁。另外两名分别是30和40岁的巴西的健身运动员也是因为心脏的相关疾病死亡，其中有一个人还是在这个比赛期间就离世了。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死亡个案，包括2017年26岁去世的美国健美运动员，这个叫 Dallas McCover， 还有在2023年30岁去世的德国健身网红Joe Linder， 就是这些看来强壮健康的健美的运动员，他们为什么会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呢突然死亡呢？其实这个竞技健美它也有风险。有研究人员呢追踪了约20000名是在2005到2020年间参加呢这些各种的运动管理机构赛事的业余和职业健美运动员。然后这个研究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啊，这个里面发现说这些职业的健美运动员他们因心源性猝死也就是说心脏的突然停止跳动而死亡的可能性是业余参赛者的5倍以上。那心源性猝死在年轻健康人士中相当罕见，通常是和潜在的心血管疾病有关。研究也共发现了121宗死亡的个案，其中46宗被归类为心源性猝死。死亡者的这个平均年龄是45岁，但是在积极参赛的运动员当中呢，平均的死亡年龄是34.7岁啊。然后导致这些健美运动员死亡的原因可能有多个。这份研究的主要的作者就是意大利的这个Padova大学的医学博士，他认为说呢可能包括了增强表现药物的

0: 增加了心律不整以及心脏衰竭的这个风险哈。其中有一个最广泛报道的个案是这个美国的健美运动员 Dallas 哈，他是这个运动最具知名度的明星之一，在26岁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去世。就是最后他经过验尸结果的这个显示，他的心脏啊是超重，心脏肥大，超过成年男性预期心脏重量的2倍哈、啊，所以。就是你别看到有些的健美的运动员，我们当然可以去经常做健身哈，但可能为了追求那种在摄影啊视频当中的这种看起来很健美的状态，然后你要做的比别人更极致嘛，身材要比别人更加的这个有型啊，他们也许呢接触到了一些呢对他们后来的这个趋势呢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的这些的这一类的药物吧哈。所以当所以我们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哈、啊、或者说你看到有些人，你也不要美化别人的人生，你看到有些人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健美肌肉，然后他整个身材的这种线条啊等等，可能都是属于人类的这种美男子大卫这种雕像里面的像雕塑一样的身材，但是可能就是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因为为了要得奖嘛，因为很多人像平常的人，我们都会在公司被颁个奖，或者说你的孩子在学校哪个竞赛要得奖，就是人对这个 award 的这个奖的这种追随啊，我们就是要体现自己有这种欲望嘛，更高更快更强啊，但是可能有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反而害了我们自己本身啊，当然这个很多呢在比较健康的状态之下哈、啊、就他们做他们的这个健身也是同样能够保持了这样的体魄和身形啊，但是只是有一些人他可能要做到极致，同时还要参赛的目的还要拿奖，然后这个网红的这个 follower 会更加的多，要保持那个流量，有些人可能就是过度的使用了一些的这个药物哈，让药物在自己的身材里面扮演了很大部分的这个角色。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如果暑期呢回国去自驾游，去这个赛里木湖哈，可能最近这两天的这个争议呢对你有些的这个启发，就是自驾游呢你去这儿哈每人会收75元，现在引起了争议哈，看看国家这个价格管理监察局到底会怎么说哈。然后你自己是否临近了职业生涯的终点呢？你有没有多少的这个 RSP 呢？在美国有40%的美国人呢临近职业生涯的终点的时候没有开立任何的退休储蓄的账户。还有在韩国，就是除了这个股票这几天呢让韩国人呢牵挂他们的心，其实韩国工作的状态是挺卷的，韩国这种超级便利的隔夜送货哈、啊、也导致人的身体很糟糕，有人也付出了人命的这个代价。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走进呢国内的一个心理学的专家王芳他分享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内卷的一个社会里面哈，当我们做个人或许都是一种奢望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去舒缓我们自己的内心，如何和世界呢和平的相处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3: 爆点咩先？
4: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的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0: 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2: 好，听众朋友，近期呢有游客哈，这个发布视频说哈，自己在新疆的赛里木湖游玩的时候，购买的票据里面写着，自驾游服务费一项啊，该费用按人头收费，每人75元。不少的网友认为呢，同一台家用车辆驶入环湖公路景区按车收费可以理解，但车上每一位乘客都要缴纳一笔自驾费用并不合理。相关话题随即登上微博的热搜，引发了诸多的讨论。因为我听到一些的听众朋友呢，他们分享呢，就是暑期回国也想去新疆或者是哪里去自驾游哈。这个赛里木湖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们的这一个呢，每一位的乘客都要缴纳一笔自驾费的，这个费用是用于景区的全域生态环境的保护、道路的养护。游客有疑问呢，还可以是打电话给他们查询啊。然后呢，这个记者也注意到呢，就是现在景区旺季单人基础入园的门票是70元。仅持有门票无法自驾车辆进入环湖路段，就是说你选择自驾还需要支付每人75元的自驾游的服务费哈，24小时内有效。目前这个自驾游的优惠套餐，每一个人就车上坐的每一个人售价是144元，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比较更优惠一点的48小时啊等等哈。然后对老人学生呢，还是有一些的这个优惠的价格。也就是说呢，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也不管你每车坐多少人，都需要支付自驾服务费。然后你4个人、5个人结伴哈，就是一台7座以内的私家车入园的话呢，就是按人头收哈。尽管这个收费的名目是自驾服务费，但是景区呢，不会提供代驾补给、专属向导等项。要服务，其实你还是自由行啊，自由驾驶行啊，在里面。其实有部分网友呢，对赛里木湖收取自驾费表示理解，说作为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封闭高山淡水湖，赛里木湖总面积是458平方公里，环湖公路全长近90公里，湖岸原生草场。浅滩湿地生态承载力脆弱，车辆碾压尾气排放非常容易破坏原生植被和水质，每年在环湖的道路的修缮、草地的修复、湖面的环保监测呢和投入巨大。然后赛里木湖是坐落在新疆这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北天山山脉的西段它紧邻是伊犁的霍城县。它的蒙古语的意思呢，就是这个赛里木措尔，意思就是山脊梁上的湖，古称是西方静海，也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高山湖泊之一。然后这个湖呢，是北疆的少数完整开放全域环湖自驾的高山湖泊。自驾你可以在正规的观景台停车，然后能够满足游客摄影啊、露营啊、观星啊、深度环湖的需求，凭借这个独特的高山冷水湖的地貌和稀缺的大西洋水汽气候的一个景观吧，赛里木湖常年位居北疆旅游必游目的地榜首。想必现在在国内哈，就是普遍的这些地区还是比较的热的时候，暑期嘛，带着孩子如果说我们海外的朋友回国和国内亲友会合一起去自驾游这些地方，我认为还是非常值得去的。只是就是现在要做好这个每个人呢按人头来进行这个自驾的这个收费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时候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的经济上面你没办法就是支撑这起的话，那你换其他地方去玩吧。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他如果是国家的这个监管管理局批准了他这个收费的话，那他还是有他收费的道理。如果是没批准，他是这种的非法收费的，那可能这个也许这个定价的模式你觉得承受不了，也许景区有点问题，也许是我们自己承受不了哈。但是高山湖泊的生态运维的成本高昂是客观的事实哈。景区如何通过优化计费方案来消解质疑 那这个景区真的是可以去

稍微想一下，然后可以用这种透明化的收支消解公众对收费的质疑，或者平衡景区的运营的需求和旅客的消费的一个体验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见。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安省首先智力训练家庭医师的医学院预期将获安省政府大举注资。据报，美军计划升级对伊朗战事两周，以寻

0: 求打击伊朗的导弹能力。中共中央政局召开会议，决定十月份召开20届五中全会。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有华尔街投行人士表示，美联储缺乏决定性的利率行动，表明可能存在政治考量的因素。在一份报告里面，分析师写道，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人们认为美联储在短期内将稳定置于控制通胀之上，这种动态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印度等新兴市场，相对较弱的美元可能会缓解卢比的压力，并且为资本流动和外部平衡提供一些喘息的空间。然而，如果美国的通胀因政策行动延迟而持续或重新加速，最终的修正可能会更加剧烈和具有破坏性，从而将波动性传导至包括印度在内的全球市场。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交易所在7月29号内部检查了临时禁止卖空交易和缩小价格限制的技术可行性以及系统所需时间，以应对近期股市剧烈的波动。知情人士称，仅确认了技术上可行，并非以实施为前提，而是在审查可用应急手段过程中的一项排查。近期韩国股市持续暴跌，个人投资者受损加剧。国会政务委员会会议上，多名的议员敦促当局考虑临时禁止卖空及重启证券市场的稳定基金。一项关于暂停卖空的国民同意请愿在公开2天内获得10000人的同意，但禁止卖空与韩国推进民生发达市场指数纳入目标存在冲突。此前2023年11月至2025年3月长达17个月的卖空禁令曾经导致民盛下调韩国市场准入评级。交易所官方表示，没有收到政府相关的请求，也未正式讨论卖空的禁令。据英国金融时报，亚马逊的员工发现，由于公司部署 AI 的方式存在失误以及缺乏支出控制的措施，部分项目出现了他们称之为灾难性高额的成本的超支。多位知情人士透露，高级工程师在周二的员工会议上告诉同事，尝试将任务从传统编程转移到使用人工智能模型，导致了计划外的支出。知情人士表示，工程师们正在采取包括创建自动化防护机制在内的多项措施，以控制未来项目的成本。这个事件凸显出，即使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在将 AI 整合到日常的运营的过程中，也面临避免成本失控的难题。一名亚马逊的高级员工表示，很难弄清楚任何与 AI 相关的东西到底需要花费多少的成本。这家市值2.5万亿美元的公司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以降低成本，并且为其庞大的 AI 投资提供资金的支持。预计亚马逊今年资本的支出将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将投入 AI 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建设。特斯拉欧洲官方账号在他们的 X 平台公布最新的 FSD 安全的数据，过去4个月在5个欧盟国家累计行驶超过5200万公里，安全性能达到人工驾驶的5.2倍以上。这次统计的范围覆盖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丹麦和比利时5个已批准 FSD 运行的欧盟国家，加上此前荷兰市场公布的1660万公里的数据，累计样本达到6500万公里。数据显示，在高速公路的场景当中， FSD 累计行驶 4190

0: 多万公里，期间没有发生重大碰撞事故，安全性达到开启主动安全功能人工驾驶的 8.5 倍。在非高速公路道路环境中， FSD 累计行驶2380万公里，共发生6起的碰撞事故，安全性约为人工驾驶的 2.8 倍。香港证监会向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发出限制通知书，禁止其处理或处置由某实体持有的客户账户内的资产涉及超过 1.25 亿港元的违宪。该实体涉嫌参与了一项欺诈计划，旨在营造首次公开招股股份需求的虚假或非真实的表象。富途并非香港证监会的调查对象，而该限制通知书也不会影响富途或其他的客户。该限制通知书禁止富途在未有事先获得香港证监会的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以任何方式处置或处理辅助、怂使或促使另一人以任何方式处置或处理该等账户内的任何的资产，以该通知书所载的款项为额。据市场消息，台积电四名前工程师外泄两纳米等机密的数据，台智慧财产和商业法院一审判处他们四人分别10年、3年、2年、6年的有期徒刑。其中陈立明、陈伟杰提出上诉，台湾最高法院30号驳回上诉，两人将直接发监执行。消息称，吴秉俊、戈一平在法院一审判决后未提上诉，检方也没有上诉，因此先行判刑确定。陈立明原任台积电12厂良率工程师，离职后转任台积电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商台湾东京威力营销部门，为力求表现，替东京威力争取台积电先进制程更多站点的设备供应商，多次运用与吴某、戈某、陈某等同事的就义，请求三人翻拍台积电机密的档案。四名工程师通过仍在职的涉案工程师公务笔记本电脑开启机密档案，供陈立明翻拍或翻拍传给陈立明。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哈，就是在时下的这个整个经济环境里面，你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呢，你可能对经济的这个担忧呢是不一样的。那有些的人呢，临近职业的生涯的终点，他自己会考虑这个职业生涯终点之后，我的这个退休生活啊，会啊离开了职场会怎么做哈，有什么样的这个 support。最近美国的一份调查呢，就是大概40%美国的 X 世代，甚至部分的婴儿潮一代。

并没有为退休存钱。而那些储蓄不足就已经退休的人呢，如今呢，在这个经济环境下呢，正在深陷噩梦般的一个财务的困境啊。可能许多的人，我们北美的人都期盼60岁的时候告别职场，或者60多一点，安享这个比较惬意的退休生活。现在这种憧憬呢，好像越来越多的这个报道看到说，日渐成为一种奢望了。因为很可能许多临近退休的职场人士在十分薄弱的财务的保障下步入人生的新的这个阶段，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全职工作的地方退休，你可以开启人生的另外的职场的新篇章哈，这个是后话。但是假设他没有这样的能力，就是靠着退休之后的钱来生活的话呢，那美国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呢，就是最近发布一个基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数据，美国私营部门劳动年龄人口中接近一半没有退休的账户，然后仍处于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人情况也不乐观。18岁到34岁的 Z 世代和年轻的千禧一代中呢，约 57% 还没有建立任何退休储蓄计划。不过这个储蓄的缺口并非年轻人独有啊，那些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年长的一代同样是面临的这个困境啊。然后这个在50岁到65岁的人群里面也有 40% 没有退休计划，也没有退休这个金啊。大多数的美国人说呢，自己仍然过着月光族的生活。月光族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消费还是很旺盛，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哈，愿意一掷万金去买张票去看啊，但不代表他们的账户里有那么多钱。就他们这种生活呢，人家觉得特别的开心。只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就会有那种未雨绸缪的这种想法吧，哈。他们过着月光族，住房、育儿和食品杂货等开支吞食了劳动者的大部分的收入，所以他们为退休存钱就是一种奢求。像我有时候看这些租客的这个收入的报告，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有些十几万、二十几万收入的，他们有的有这个投资的这个账户，有的真的是没有。他们每个月就是这些钱，我租房我也不买房，我今年租这个，明年租那个，就是他们喜欢过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所有的钱可能在downtown的这种娱乐场所就消耗完了哈。所以这是一种呢生活方式，我没有说去judge别人。其实也不要为这些人呢太过分的担忧，就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这个路要走哈。那到了这个退休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人家钱不够就有财务的噩梦呢，也不一定哈。所以倒是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呢打破传统的退休节奏，选择延迟退休，坚守岗位。所以根据这个Pew Research 的一项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呢，美国65岁以后仍然继续工作的群体规模已经翻了两番。的确啊，这个通货膨胀那么厉害，越来越多人担心呢自己的退休储蓄会在晚年耗尽。没错，基本上担心自己的储蓄不足难以支撑理想中的退休生活，对吧？你退休前是什么样的生活，退休后你要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你可能才觉得自己心安嘛。所以之前不是有说你到底多少钱能退休吗？可能你就是退休前的生活开支加个两倍、三倍或者是五倍这些。那你想要这样的生活，你就得要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对吧？那如果说我想要这样的生活，我没这个能力，那你可能就要去早一点开启呢退休之后的这个理财的各种的这个计划哈。有很多人认为呢，美国人说需要210万美元才能够体面的退休哈。如果你彻底告别职场，也就是说你第二职业也没了，退休后其他的这些的所有的这个第二职业你的另一个赛道都没有，安度晚年，你就是彻底告别职场安度晚年，你需要210万美元。其实美国很多人呢都已经是没办法能够达标。像贝莱德的这个 CEO 就说呢，几乎没有人接近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的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退休储蓄不够15万美元。所以你看，你要到210万美元才能体面的退休吗？当然不要跟那些金字塔尖的比，就是普通的这个人哈。我们早一点开启自己啊，这个职场的结束不代表下一个职场还结束嘛，可能就是下一个职场的新的这个开始呢。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韩国的这个社会这几天有点动荡，因为股市。其实韩国的社会，我们也从他们好多的电视剧、电影里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哈。就是韩国还是一个还蛮像中国的，比较内卷哈。只是就是中国呢，就是毕竟比较大嘛。韩国的内卷的这一个比较密集型的这个内卷，中国比较大，有比较 relax 的这个城市哈，像成都也有比较卷的城市哈，就是因为地域宽阔，还有这个

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这一个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内卷的程度和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民的这种趋利的这个内卷程度呢，可能还不太一样哈。对啊，韩国这个股市能够到今天的这个，也离不开他们每个人呢在里面添砖加瓦，可以说呢就撑起来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然后现在韩国庞大的这个快递行业，他们也是跟中国一样，由成千上万的仓库工人和车手组成，也正受到密切的这个关注哈。最近是有一个新闻呢，有一位的妈妈就是披露她的这个27岁的这个儿子呢，张德俊呢，他一直是韩国最大的网上零售商哈 Coupon 的物流仓的工作的夜班工作员，他驾驶电动搬运车，在这个很大的仓库内来回运送一叠又一叠装满了这个塑胶周转箱和纸箱的这个货板。妈妈说那段时间呢，儿子瘦了15公斤，感到自己十分的这个疲倦哈。但是儿子拒绝辞职，他说如果自己离开，其他的同事便要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难以支撑下去。然后呢一星期之后，刚刚跟儿子聊完天呢，就发现儿子呢就是倒在浴缸里面，然后即便是做了急救送到了医院，还是宣告死亡。张德俊呢死于心脏病发，负责劳工医疗保障的韩国国营保障险的机构韩国勤劳福祉工团在完成调查之后呢，认定他的死因和过劳是有关系的。好，那么张德俊去世之后呢，他的妈妈其实他是2020年离世，但是这个六年呢，妈妈都继续的在持续抗争，曝光他的儿子的这个隔夜送货的这个工作的场所和这个领域里面很多的一些的不为人知的这个故事哈。张德俊离世的时候正是新冠疫情期间送货需求急剧上升这也能够经常被用来解释他的沉重的这个工作量。但是仓库工作的环境近年来成为韩国备受关注的公共的议题，在高度数码化网络发达的韩国，这个通宵送货已变得无处不在。其实国内也是的，我就深刻的印象我上次回去，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的眼药水哈，都11点过了哈，其实我不太好意思，但是第二天我要5点钟要起床，要出发去下一个地方，那我必须得要到对吧哈。然后我就立刻要买了之后大概半小时就在这个楼下就送到了。所以韩国的这个也是哈，顾客在午夜前下单，货品便保证在第二天早上7点送达。你看我那个还是及时送，半小时以内就送到了哈。其实这样的便利背后真的依靠的是庞大的通宵工作队伍，以及像这个张德俊一样的仓库工人这样的大量的送货的这个司机哈。然后其实像张德俊这样的货仓工人呢，2020到2026年五月期间呢，共有46名仓库工人和送货员因中风或心脏病死亡，然后将其列为工伤死亡个案。除了张德俊之外，目前并不清楚当中有多少人是在夜班工作期间出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在韩国目前引起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过往的这个数据显示，日班送货是因过劳以及工业意外死亡的比率啊高于夜班的工作人，但现在这个说法正受到质疑夜间送货正在迅速的扩张，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数据全面反映这个影响。工会也认为夜班工作对健康造成的长远的伤害呢是更大的。那夜班工作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精神疾病的风险。我有一个以前在电视台的夜班工作的编辑，他呢因为白天有另外一份工作，另外那份工作到很晚，所以这位编辑他都是常年十几年20多年一直是晚上大概应该是1点过才回来做他的这个编片子的这个工作哈，那编的片子非常的质量高。然后他真的有一天就倒在了这个编辑台上，我当年我还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的悼念他。我很少因为朋友去世我要专门写一篇，我觉得
挺有蹭人家的这个热点一样，但是当时我是非常的这个心疼，因为他常常

帮我编片子哈，所以真的这个夜班工作的人啊啊，承受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哈。好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呢在民生消费经济方面各种的分享哈。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今天的通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省警公布400公路转入401公路东行线路段在发生交通意外之后被封闭，警方说事发在今天凌晨1点钟之前，涉及三辆车，其中一名司机送往创伤治疗中心时有生命的危险，另外两人轻伤，被送往区内的医院接受治疗。警方说所有涉案的车辆事发之后都有留在现场，警方预期需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清理。安省首先致力于训练家庭医生的医学院预期将获得安省政府大举注资。CTV News Toronto 报道说，省府会承诺向约克大学的医学院提供5580万元。这间位于约克区旺市毗邻 Cortel Lucci Vaughan Hospital 的医学院，定在2028年8月份启用。而安省医学协会去年12月份估计，有250万名的省民都没有家庭医生。而人数预期会随着很多家庭医生退休或考虑转行而增加。省府之前承诺投放34亿元，目标是到2029年的时候，每名省民得到家庭医生或基本护理团队提供服务。西捷航空公司 WestJet 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酝酿罢工，代表他们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就说已经发出罢工前72小时通知，至于西捷就随即发出了停工前72小时的通知，工潮最快会在东岸时间星期天凌晨2点01分爆发。工会说，劳资双方在多个主要的问题方面，包括地面工作薪酬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西捷航空目前向计划在今天一直到8月4号期间出行的顾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或取消行程。多伦多发生电动滑板车和商用客货车相撞的事件，警方证实驾驶电动滑板车的男子送医时有生命的危险，及后伤重死亡。事发在昨晚8点钟之前，在 Leslie 和 Anvin Avenue 交界地区，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身份，指出这名男子事发时有戴头盔，涉事的客货车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说，一直指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是备妥了一项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空袭的方案，预料行动将持续长达2周，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的决定。报道说，方案提出大幅升级战事，针对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规模远超现实较小型的报复性空袭，因为这些的攻击对阻止伊朗威胁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以及向中东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几乎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所以必须要降低伊朗的攻击能力，同时维持美国使用防御性弹药的需求。报道还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听取库珀的简报之后对方案审慎的态度，而担忧任何的军事选项都会衍生出其他的后果，包括为防空系统的库存带来压力，也增加美军设施再次受袭的风险。有国会人士就忧虑，任何新的空袭行动都可能将美国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回应说，防长赫格塞斯以及库珀和凯恩在伊朗在内的对外行动上立场一致，强调军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时执行总统的指示。美军在当地的星期三晚间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打死敌方几名的军官和技术人员。革命卫队也都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库，还有1座飞机和军用直升机的燃料库。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防空系统凌晨拦截并击落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科威特国防部就说，伊朗袭击科威特的北部，导致一间中国公司的尼泊尔籍司机身亡。

0: 并造成财产的损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的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的开局。日本传媒报道说，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正在采取严格措施，确保供应商不会聘用中国籍的员工，以免公司营运和供应链受影响。日经亚洲引述消息报道说， SpaceX 要求供应商不可在为 SpaceX 供货的设施当中聘用中国籍的员工，也不可以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系统或设备，若不照做， SpaceX 就不会再下订单。消息说， SpaceX 会派遣团队审视现有和潜在的供应商，包括视察工厂设施的监控系统和网络设备，即使工厂设在中国的境外，任何来自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的设备都要被更换。报道还指出， SpaceX 正在着手打造大陆和台湾以外的供应链，以降低台海局势紧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中国军方首次公开了052D 驱逐舰发射鹰击20导弹的片段，意味着中国具备发射这款远程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舰艇数量有望大增。解放军在八一建军节的前夕发布制胜主题片，画面显示这枚导弹从 052D 前甲板垂直发射系统弹射升空，随后发动机点火高速的飞离。去年12月，中国军方曾公开055万吨级驱逐舰发射鹰击20的画面。美国传媒分析，这次是鹰击20首次从7000多吨的052D之上发射。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有质量的生活永远都离不开有质量的心理的状态哈，所以现在我们在心理学迅速从边缘走进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逐渐的看到，从社交平台到日常对话，越来越多的人用原生家庭啊，或者是MBTI 人格呀、MPD 呀。

高敏智体质啊等等的这些词汇来描述自身的这个状态。其实这些原本属于急诊室或者是心理诊室的专业术语，如今成为了人们理解痛苦和讲述自我的这个语言。其实中国的这个心理热呢，也不是一下子就走到今天的。从1990年代知心姐姐式的大众启蒙，到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层面对心理干预的一个认可，从积极心理学的流行，到近年来描述疼痛创伤和内心挣扎的心理语言的兴起，还有就是各种的生活风潮的代替，像乐活哈、low hard 这些。这个乐活刚开始做乐活财经乐活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哎，这个雨薇这是你自己自创的吗？不是的，这是我也是很早的时候自己看一些心理学的书，本身对这些就比较有兴趣啊，然后里面所倡导的这些生活方式的一种这种比较总结出来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当我们在可能忙忙碌碌的每天在赚钱生活的同时，也许我们忘了自己心里的内心深处的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有质量的生活，把心理健康放进去这个质量当中哈。现在自我成为这个思考的单位啊，自我这个词本来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新的概念，我们是在长年累月的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这个个体往往被嵌入社会的角色里面。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人才开始带着自我的眼光探视周遭，就是我未必和别人一样，我未必像那个现在有些暴走团哈，我看国内的暴走团挺有意思，他们就是穿统一的服装，然后一起统一的一种行为，然后说就是吃饭也要吃统一的饭，一起吃饭，游玩游山玩水，一起做一些什么样集体的事儿啊。其实集体是一回事儿，但是个体自我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在集体主义占主导的年代，我们是没有自我没有个体的，然后在最近的这些年，我们才开始带着自我的眼光探视周遭，然后心理语言开始成为理解痛苦寻找出路的替代性的支持的系统。那心理热它既是文化的现象，也是一场社会变迁的折射。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教授王芳啊，最近很有名，他自己在很多的地方也有他的播客，有时候我也听他播客的内容。他希望引导人们思考如何真正立体的思考心理学，并且造福于人。王芳教授说呢，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是他自己主要研究的方向。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个体的痛苦，这个个体的痛苦恰恰是可能对这个整个周遭这套社会的一个不配合，它证明我们可能我们还没有被社会所接纳，我们自己或者不接纳这一个环境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你跟社会的相处的方式导致了你心理上呢，可能你有一些的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是和这个社会所要求的不一致，然后你就以为自己病了哈。王芳教授谈到当下集体痛苦背后的结构性的根源，提出呢这个以关系和脆弱性作为战胜日益蔓延的优绩主义自我客体化的心法，也希望引导人们思考心理学如何真正的造福于人。我认为心理学会造福于人，因为漫长的人生岁月里面，你只有内心真正平静了，你只有你有这个心理上的特别健康，你才会有呢高质量的这个生活哈。在有一期的播客里面，王芳说起自己观察到当代大学生的情绪表现，说现在大学生啊，或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呈现所谓的空心状态，不恋爱，不沟通，不发言，就是所谓的淡人，没办法投入呢具体的链接。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人生体验的全面量化，就是选课要计算基点回报率，看哪门课容易通过能拿高分，社团活动要换算成能否写进简历的亮点，交友也不自觉地进行人脉估值。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面，人们需要用外在可计算的指标去简化复杂，或者用学生们最

呢会看你会点头，眼睛里面呢还是会放光。所以他这个开设了十几年的这个心理学的课程，他是越来越感到如此不可或缺。他希望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理解年轻人和学生们呢正经受着两种声音的撕扯，一方面他们被优绩主义的鞭子驱赶，不得不把自己打造成最高效的目标达成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作为这个年纪的青年人，他们内心深处还保有对于深度的情感链接，对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这个渴望。就是如果你心里面面对现状，你会有这个真实的这个说我不舒服，那你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告诉世界我不舒服不是软弱的表现，也不代表你心理不够健康。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啊。纵观历史上不同的阶段对心理健康的定义，都着重强调要能够适应社会，发挥社会功能。心理健康也常常遵循着统计学的逻辑哈。但是心理学家说呢，如果我们本身就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适应这样的社会并不是健康，而是更深的异化。我还是蛮赞同这个观点的。就是如果说你周遭的这个比如说朋友哈，或者说你的那个 society, 你是有点病态的，难道你还要去适应这个病态的社会吗？对吧，你肯定是要跳出来，跳出来可能别人会先打压你说你不健康，你有病，而不是我们有病，就是病人会先说你有病。所以就是我觉得王芳教授跟刚才我提到这个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是对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推进一个呢 toxic 的这个环境里面，而是我们自己要跳出来。一味的追求对单一目标道路的适应，吞噬了许多年轻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这个包括好奇心、探索欲和感知力。那王芳教授说呢，的确有一些学生可以非常精准的阅读和研判环境，快速的找到最快捷性价比最高的路，精确的决定何时该努力何时该躺平，对此他表示理解啊。他说反而是那些呢其实勇敢的说出自己不舒服的学生，在他看来非常宝贵，他们至少还没有妥协，没有完全被异化成这套规则的一部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呢真的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自己好要舒服的这个环境里面来，然后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心理健康方面，那一定呢一定是要去寻找一个这个健康的一个体质，让你的这个生活呢是健康的这个高质量。还有他也关注到现在一个具体的现象，就是居住的流动如何改变人的心理和行为。当一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频繁的更换居住地点，往往会带来个体原有社会网络的中断，人际关系的割舍以及情感链接的疏离。他的研究表明，那些经常搬家的人在特定的情景下更倾向于采取呢策略性的行为，例如在无解的任务中更可能选择用欺骗来作答来换取呢实验的收益。这种模式反映的不纯是道德品质问题，而更像是一种环境塑造的这个适应的策略。就是当我们对未来失去长期的预期，当关系变得可替代，那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更脆弱，甚至连带影响到基本的道德的标准啊。所以心理学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王芳教授你可以去搜一下，在这个小红书上，或者是百度上，或者是 ChatGPT, 你去尝试一下。现在 AI 不是也能成为你的心理的按摩师吗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个人的身心健康，高质量的生活，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0: 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1: 到时间，
0: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钟继续空中财富生活节目的相会。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还原人性的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